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歌手都想要为自己来证明说我是一个歌手，是一个专业的歌手，而并不是在电视上来给大家搞笑的那一种。

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接下来来自彭佳慧的这首《好久不见》。

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

家要知道，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式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他不是真的要烧人啊，他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烁，一首《吻你之时别再躲》。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听到这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听到带上我的爱，来自于潘玮柏以及王珞丹。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43。接下来听到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李治廷。
2: 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加一点幽默。
3: It's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我们说到的是求职者心里的潜台词，那对于这个 HR 来说呢，他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说公司提供水果酸奶，潜台词是反正别的也买不起。然后如果说公司包三餐的话呢，意思就是早中晚你都得给我加班。然后如果是说提供住宿的话，就是除了公司你哪儿都不许去。诶，是不是戳中了一些人的点？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这个手法，说出来也许是中了，也许只是一个我胡说八道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想看。来听到王瑞琦的这首《超空间》。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是蔚蓝 Chocolate Ice。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送上李玖哲所带来的《只牵你的手》。

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可以这么说，幸福不是情歌，而是相濡以沫，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听到

0: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有人在旁边，
0: 梁静茹和品冠这首《明明很爱你》，我记得这两个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那个时候拍的时候应该还真的是还挺年轻，就是

信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的关诗敏。

一些很尴尬的客套呢，它表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跟不熟的同事互相称呼为亲爱的，这样会不会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觉得怪怪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而反倒现在亲爱的本来是有一个亲密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套近乎的一个方式，也是变得挺奇怪的。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伤心太平洋》。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要听到这首《影子情人》。

我呢今天是已经被约出去了，就是几个好姐妹会在一起，大家决定就先逛街吃饭，然后呢可能找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坐到凌晨聊天的那种，然后大家在一起，所以就是开这个好姐妹之间的 home party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怎么样来度过哈。

现在已是12:14。继续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

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容祖儿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印象当中很多的民谣歌手都是那种不谙世事，然后一直就是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当中的这么一类人，所以他们会被外界认为他们不善于经营自己，所以生活也过得会不那么好。但是呢，从这一些非常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们才能提炼出更加真实的音乐元素还有生活的灵感，写到歌曲当中，唱给更多人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水木年华《青春再见》。

每个人都说在爱情里面是没有公平的，一定是会有一方多付出一点，有一方少付出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在爱情里面去讲究一个公平，去纠结每一次事件的公平的话，可能对自己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倒不如呢放宽心一点哈。 Karen 莫文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

0: 现在是中午1点，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玉成，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4: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5: Asia Pop 40,
6: Asia's on chart,
4: all over Asia.
6: Skin me down, down, down, down.
7: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8: Now let's start
9: Asia Pop 40.
10: Asia's playlist.
0: 欢迎收听亚洲最热门的流行音乐榜单，我是榜主 Max 玉成，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带给你每周最新的音乐排行。来到第525期的节目，今天有三首新上榜的歌曲，汪苏泷呢就有两首代表了，分别是写故事的人以及和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另外呢，我们还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那至于歌曲走势如何，你可以上到我们的微博看看，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40或者是亚洲40流行榜就可以找到了，或者你也可以陪我一起倒数，我会一一为你揭晓。 OK， 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了，排名40我们有王菲的主角
8: Number 40。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他的路径啊，就是事业的路径呢，很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成长样本，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样本还会不会再复制出来呢？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位 Billie Eilish 在我们的网络上出现呢？因为现在想透过平台发展未来的人太多了，成功的例子有谁呢？你能想出谁呢？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35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那聊到许嵩的专辑《安博猜想》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急着给答案。专辑名字叫《猜想》呢，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怎么爱、怎么生活，还是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你会发现有些问题长大以后呢，反而比小时候更难回答。现在就来听听许嵩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洛阳纸》。34

哟，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它有很多作品都是尽量保留第一遍的状态，甚至包括不完美的瞬间，因为他觉得那才是人本来的声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情绪被完全真实记录下来，你会希望被别人听见吗？好了，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Number 32。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Gareth T 的《玻璃》，它讲的是一种很透明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很日常的存在感。比如陪你到深夜，一直不挂断电话。那你觉得爱如果太稳定，会不会反而被忽略呢？好了，一起来听《玻璃》。29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真正的起点呢，其实不是舞台，而是一次很关键的搬家。14岁的时候呢，就从这个 Pennsylvania 就是搬到了 Nashville， 为了专心做乡村音乐。后来他也成为了就是 Big Machine Records 呢最早签下的艺人之一了。那个时候这个厂牌还在起步的阶段哦。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28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婷婷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自己说过，音乐里融合了信仰、思考还有情感的，所以呢整体听起来会很安静但很深。那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有个声音，它会是平静的还是在摸索的状态呢？我们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他们有很多经典作品，其实已经是2008年前后的歌了，但最近呢又被很多年轻的一辈的听众呢挖出来重新听。那音乐很神奇，有时候一个短视频就能够让不同的世代的人呢突然间同时爱上一首歌了。你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旧歌重听结果直接重新上头的呢？来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4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al Priyadi 的 Ada Didi Didi de Ujung Doa。 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让他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给你播出 Sal Priyadi 的 Ada Didi Didi de Ujung Doa 23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就算热度有稍微的回落，但他现在每周还是有接近3亿的播放量啊！这种数字已经变成日常操作了。那么来问你了，如果你消失一年再回来，还有人会记得你的代表作吗？这个压力有点大哈、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有这个能力或者是魅力的。我们来听歌吧 ，Baby。
1: Number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他的成长路线呢，其实不是那一种突然间爆红型的，而是真的一场一场的表演，一点一点的把听众累积起来。有时候这种慢慢来的成功呢，反而会让人家更佩服的。毕竟现在太多人都在追求一夜爆红了，你认同吗？完了听歌，有的是 Olivia Dean。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那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呢，是一部从电影院延伸到串流平台的 3D 演唱会电影，记录他在 Manchester 巡演的现场了，并由 James Cameron 参与拍摄。你会发现到现在的这个演唱会电影呢，已经不只是看演出，更像是在建一个完整的视觉世界。那你觉得这种作品算是电影，还是更高级一点的现场体验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16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单曲榜上呢停留超过80周了。同时 Gaga 的首张专辑 The Fame 呢也突破了400周的历史级别成绩。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最早期的作品到现在还被记住的话，你会觉得骄傲还是有点压力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1: Number 13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音乐呢有种特别的感觉，像 Indie Pop 混一点 R&B， 听起来既有点怀旧又很新。有些歌曲一播出来呢，就会让人忍不住看向窗外望远方，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主角的感觉了。这首呢就有一点那种氛围的，大家来感受一下吧。我们有 Earrings。 12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那这次 Coachella 的讨论度呢，也让很多人重新发现他其实有一整段呢很扎实的作品累积的。那你是那一种会一直重播旧歌的人，还是一直在找新歌的呢？我好像两边都会有一点，看情绪，看心情，看当天我想要什么东西。来听这首歌 Daisies 11

0: 又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的早期发展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家庭对他事业的投入相当大。据说他的父亲当时投资了约$500,000进入了 Big Machine Records， 这在某种程度上呢，直接搭起了他早期进入主流乡村电台的基础设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1: Number 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的英文版呢，就是继续的冲击主流榜单，同时它的西语版本 Lo Arias Gotodo 也在拉丁榜单上拿到很亮眼的成绩。一首歌等于在两个市场呢同时开花。那我来问你啊，如果同一首歌换一个语言，你觉得是同一首歌还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呢？我觉得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好，来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一句歌词把心动的瞬间定格。 Fever Dream 用跳跃的旋律还有直白的告白呢，描绘初见爱人那一种失重的悸动。 Alex Warren 把真实的情绪全部摊开了，像他所说的一样，用写歌代替疗愈。马上给你播出 Fever Dream Asia Pop 40

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支歌曲的 MV， 据说啊用了比较超现实的医院意象，把情绪和混乱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呈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情绪可以变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哪里呢？好，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1: Number 6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那现在呢，这个声量啊，很多人都在讲他是不是该马上发新歌了呢？不然就有点浪费这波热度了。那如果是你，有这种 momentum， 你会直接出手，还是先消失一下再回来呢？我觉得，哎，看你是在自己事业上的那么阶段吧。他好像都不缺，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有 Beauty and the Beast。Number 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来自《玩具总动员5》原声带。那而且呢，一推出就直接登上了告示牌 Hot 100 冠军了，成为少数做到这一点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歌曲之一。那说到动画电影，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是看了很多遍都不会腻的那一种？好了，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主 Max 雨橙了，欢迎到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 Max 雨橙，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每周的最新榜单成绩。上周的冠军呢，我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今天掉到了第三的位置。那么本周的冠军得主，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感觉 Olivia Rodrigo 呢，现在宣传什么歌，歌曲就会得到好成绩了。接下来又是哪首歌夺冠呢？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看看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FM 九六点五，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听到的是 Cray Dave 这首 Free Me In。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

时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一首温柔，来自

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仇，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微光》。

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接下来听到的是刘畊宏演唱的情话。

0: 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接下来分享这首痛快，来自于金本齐。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打起精神来。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是由陈思宇作词，收录在了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流行风格的歌，而且王心凌把它唱出了特别特别的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吴腾。努力把日子都给填满了，别让孤单把你包围，请善待自己，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4。接下来分享李晓东的《消愁》。

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接下来听到徐美静所带来的明知道。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会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人呢，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继续来分享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

人生路漫漫，拥有笑对人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 Tom Wales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你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明明是你先靠近我的，可是最后舍不得的却是我。都忘了咱俩多久没说话了，也快忘了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跟你说呢？接下来再讲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看到时间来到了21:44，继续来分享这首《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心胸决定了境界，心态决定了命运。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去的方向。人生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接下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感激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它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纪念》。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这首回忆当中的歌。

走了好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呢？无止境的怀疑，一遍遍重复相互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陪我看日出是由新加坡歌手蔡淳佳所演唱，翻唱冲绳歌姬夏川里美的演唱《泪光闪闪》歌曲。该歌曲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而为人所熟知，该歌曲被收录在专辑《日出》当中。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聆听堂鼓违心的情话。

微信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氢的二 A 等于二碳氢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继续来送上一首《如果》，来自于林采欣。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哎，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4: 我曾知道，
3: 送上的歌曲来自。

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分享张雨生和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7。
2: 想他的时候，
1: 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接下来听到这首《风继续吹》，来自于李克勤。
1: 我与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

也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徐海星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 Babyface 的这一首，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邰正宵。

0: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接下来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1: 你的回忆中有些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分享一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继续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一次就好。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星星亮了》。

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骏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别望着我离开》。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分享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有一些事情呢，真的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谈恋爱这件事情当然也是这样，如果你希望一切都发展得很快，也许呢真的过了热恋期，两个人没有磨合，很容易呢会分崩离析。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和曹芳。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来听这首《今宵酒醒何处》。

其实我想呢，可能每个人有喜欢的这种声线啊，就比如说呢，于海个人会比较喜欢清亮的啊，感觉呢很高贵，像瓷器般美好的东方男生。这里面呢有几个声音是亮点，比如说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的齐秦的声音，还有张信哲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鲁向慧这首《鱼儿》。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n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距离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徐佳莹。

男人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好像从小呢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啊，告诉我们来说呢，越来越长大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更好的去保护别人，而且呢如果有苦也往肚子里吞，泪水不可以轻易的在别人的面前来流。可是呢有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男人的眼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呢，男人也有他脆弱的一面。接下来送上一首《雨中的恋人们》，来自于黄凯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就比如说来自于老狼的这首《北京的冬天》。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就像这么多年来，我们都非常喜欢莫文蔚这首《Candy Kisse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坐上凳子，其所带来的话

很多人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骏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接下来分享《月半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2:46。
4: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心里面会有一个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寄托，而这个依赖呢，不管我们有多坚强，不管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够多么独立和独当一面，都希望呢可以有一个落脚点，让我们呢有一个避风港的感觉。
5: 强也幻想以为能走得更近，却总是相隔半米的距离。

实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喜欢去比别人是不是比我们赚钱多，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好看，个子比我们高，这个比字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武器，一比起来呢就觉得心痛。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比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好。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朋友介绍过这样一首歌，最开始没有在意，但是偶然一次的在空间里听到这首歌，瞬时间就被这样优质的嗓音深深的感染了，纯净明透，拨动着我们心里的每一颗心弦，仔细聆听，慢慢的感受吧。听到一首《等你开口》，来自于曹璐。

0: 英雄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4。

往事里喜欢的人和事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割舍的热爱，也是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年纪里，你可以用最大的精力去喜欢一个人一件事。过了那段时光，一切变得云淡风轻，更多的就是怀念。继续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何事物只要让你心情沉重，让你对自己有着不好的感觉，阻碍你的前行，可以把它丢掉。任何的事物如果只是占有空间，对你的人生毫无正面的贡献，可以把它丢弃。任何的事物要丢还是要留，你得花很长的时间去权衡利弊，或是烦恼不知所措的，那就把它丢掉吧。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味道这首歌其实会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辛晓琪是最正宗的原本，她把那种无奈思念和决然幽怨演绎的丝丝入扣，来听到这首经典味道。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经典依旧，听到陈绮贞这首《旅行的意义》。

0: 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继续来分享隔壁老樊所带来的《我曾》。
1: 我曾被无数的冷风吹透我胸口，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阿牛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彻隽逸。

0: 爱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16，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戴佩妮《花畔》。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一首《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送上张惠妹所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5。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带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来听到陈坤演唱的这首《镜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3: 永远不会更改。
0: 分享这首《你给我的爱最多》，来自于张学友。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分享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听到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继续来送上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这首《那一夜》，来自于邓紫棋。

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送上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矛盾的生物，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麻烦，似乎很难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是自己去做点什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超市，总是想有点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迪克牛仔的歌是不是让你看到了另外一片天呢？最后一首歌

听一首好歌，让自己伸一个懒腰，神清气爽一下。但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有点黑眼圈呢？其实现在很多上班族都会这样，因为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不对？将剩下的这种茶叶包好，每天睡觉之前敷在眼皮上20到30分钟，或者说在眼部周围按压5到10分钟，对这个睡不好啊、有黑眼圈的呀，是比较效果好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陈慧琳，你不一样。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瑜和姚贝娜。

果说你也感冒，有些事儿您就别做了。那第一要保暖，第二您别戴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呢，其实这个很多抗感冒、止咳还有止痛的药物当中都含有抑制眼泪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呢可以减少眼泪腺的这个分泌，使隐形眼镜在眼睛

龄当中呢，这个本来比较滋润的环境受到影响，导致眼睛干燥，视力模糊。如果说要是佩戴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不适。所以说建议大家一旦感冒了，最好呢将隐形眼镜换成框架眼镜来戴。来听到郭靖的《别去问他好吗》。

0: 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听到任然的那一年。

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焦躁，之所以很不安，之所以很不痛快，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孙悟空一样被带了一个紧箍咒，自己的世界是被紧箍着的，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个紧箍咒，然后让自己的世界放松一些，展开一点。就好像是现在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还是想到的是一个纠结的小问题呢？打开你的思维吧，这一点很重要。继续来送上再见，来自于小虎队。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听一首好听的歌，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记得好好把紧你的方向盘。许美静带来的《明知道》。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

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出道的一些明星啊歌手们来说，那有利也有弊。好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更早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容易失去新鲜感，也容易给自己的这个形象来进行一个定型。可能在之后呢，大家就不会再接受你的一些转变上的东西了哈。接下来分享这首《好天气》，来自于韦礼安。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接下来送上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于张学友。

戏剧当中，这个主角们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都会用到替身。那替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容祖儿所带来的第100个我。

租男友，就是充当这个情侣关系当中的男友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租一位异性来倾听自己的烦恼，也是现在都市可能在高压的生活之下的另外一种排解的方式。你付给对方钱，他接订单，然后他来听你吐苦水，然后来大倒垃圾，然后帮你来开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可以陪你吃饭喝酒等等之类的。因为真的有些时候这种话你不好去跟朋友说，第一呢，我觉得会很怕麻烦到朋友让他来听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倒不如花钱让一个陌生人来听我讲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了。分享白话林来自于破树。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听到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及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送上这首《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